0: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

0: 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上锁是留。

0: 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逼。

0: 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剩烟。

0: 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汤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在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廖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廖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王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

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界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阳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黄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脸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

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英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地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地发展鲜果采摘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还有就是三门坡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还有椰香味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全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七大发展优势、八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加绿巧、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校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都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成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

的理念，它划分为青莲区、静思区和士联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调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呢、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3月至4月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
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首歌的标题，有没有唱出很多时候你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那种感受呢？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在想，当手机还不是这么智能，它只有仅仅简简单单的一种电话通讯的这种功能的时候，是不是人和人的交流反而会更好一些，会更直接了当一些？现在哪怕就是和朋友在一块聚会，大家都是在埋头苦干，为什么要盯着小小的屏幕呢？纳闷的我们还是在做着让彼此都很纳闷的事儿。好了，这个午间不要再玩手机了，来做一条 P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端口来听我们的节目，除了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大家是可以在这个网络端口，比如说在你的手机里面下载一下蜻蜓，还有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在当中啊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透过你的手机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全程进行互动聊天哦。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聊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昨天咱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旅行当中啊，建议各位可以录一些随手拍的一些碎碎念短视频，这样的一些类似于个人的 vlog， 你不用发布在任何的社交平台，就是为了给自己一种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当下的一种心情。当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在翻看这些记录的时候，虽然会觉得有点无厘头，但是能够记录那一段旅程当中很难忘的所见所闻。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比恋爱脑更可怕的是工作脑。哎，说到这个工作脑，你会不会突然和我一样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工作脑？平时听多的都是关于恋爱脑啊，你这个脑那个脑，这工作脑这回事儿，好像突然之间觉得和自己还挺有这种关联的。你上班是工作脑吗？我们先来看看它是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被工作牵着走啊，情绪全是领导的评价，不懂拒绝，还总是自我内耗，慢慢丢了生活，只剩下疲惫。别让工作绑架人生，它只是你赚钱的方式，不是人生全部的意义。要学会对评价脱敏，不追求事事完美，多少钱干多少活。啊，你看这个都是网友们自己说的哈。然后说试着放过自己吧，守住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下班就彻底的抽离，培养爱好，拓宽社交，不要让工作填满整个人生。

肯定一下自己，你的价值从不是由一份工作而定义的。健康和开心永远比 KPI 更重要。来，我们来看看啊，所谓的别被工作脑支配。那么工作脑的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第一，就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24小时都想着工作，就是你连这个做梦的时候你都在梦着工作啊。然后情绪被领导评价左右，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只会妥协，长期会出现一种焦虑或者是内耗。第二，就是责任心过剩，时刻的紧绷，失去个人生活，浑身还经常会有疲惫感，还会不断的自我怀疑，消耗身心健康。来，各位朋友们，你们先来说一下，你是不是生活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脑？作为工作脑的你，今天可以在这个午间和我们畅所欲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呢，一起来聊一聊哈。其实在我没有看见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没有往工作脑去想一想，但是好像看见工作脑这个三个非常具象化的字凑成了一个网络端口的词时，我觉得好像很多一些特质就映射在了我们很多人的身上，包括我自己也会有。工作脑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把工作在生活当中的占比拉太大，以至于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无法回归于自己的私生活。回家也在工作，你工作的时候也在工作，你周末在工作，你放假还在工作，对不对？这个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到底工作是为了些什么？第一个当然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一个社会价值，你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抱负。那么第二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作创造出来的这些物质价值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无论是物质生活的美好还是精神状态的生活美好。但是如果一直被工作所捆绑，你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一种牢笼和困境，你每天都非常的疲惫，然后非常怎么说呢，高精力，然后很多很多的一些烦恼压力如重重的山石沉沉的颠在你的肩上，你会觉得喘不过气啊！真的有一段时间想不想我也会出现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当你自己的精神状态极度的紧绷，我觉得身体也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比如说那种身体就开始发现你脸上冒痘了呀，然后还有就是整个人状态不佳呀，这也不舒服了，那也不舒服了。当你的情绪调整好了，这些又不药而止，对不对？你是工作脑吗？这个话题在午间，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正在和你一起聊一聊。

0: 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比念恋爱脑更可怕的是工作脑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东说，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工作脑，但是很多人都愿意承认自己是恋爱脑，请问一下这是何原因？恋爱脑我也不想承认，一旦被加入什么什么脑的一种修饰的时候，总是感觉好像整体的氛围感不太好。捕捉的我说，领导是工作脑，那才可怕呢。那你是不是工作脑其实不是最至关重要的，重要是什么？是领导，对不对？因为我的领导是工作脑，所以我的领导的所有，他在团队当中他的所有成员都是工作脑。僧侣迷了路，这个名字好有意境哦。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在一个长期很压抑的工作环境当中身心俱备，最好的方式就是离职。一个总是让你内耗的地方真的没有必要待下去。离职听上去是一个非常爽快的词语，但是在离职的背后需要承担的代价也很重，尤其是不同阶段不同年龄的人群对于离职两个字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刚刚初来乍到的职场小白年轻的朋友不会觉得离职有多么的可怕，或者是离职我要承担的，或者是我要去解决的问题有多少。我大不了就换一个新的环境嘛，一切又是从头开始，反正现在也基本上是从头开始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在职场摸爬滚打，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已经十年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不想说年龄，但是现在在职场大环境当中它的确是对于年龄是有考核的呀。有好多岗位比如说三十几加之后你就入门槛的这个资格都没有，是不是市场对你的考验当中会参比更多你的工作年限你实际的年龄。我在这儿干了之后，可能很多人也会在想，那我在什么地方继续去发挥我自己的作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可以收留我吗？所以关于离职，我想可能在职场当中的人十个里面肯定有很多啊，不敢说100%，可能过半的朋友曾经在某一个时间点都会在脑海里面深深的冒出我想要离职，但最后还是压下来的。压下来的原因那就是有很多综合的层面，至于你没有办法在当下去做出这样一种冲动的决定，对不对？所以想想整体还是都挺难的。Lucky Girl 说，知晓，我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时刻强调自己上班没有必要那么较真，但是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这种过强的责任心。他不知道是性格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和我有关联的我就必须得给他做好，那做不好之后我就觉得我睡不着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觉得还是和每个人办事啊性格有很大的占比关系啊。有的人他天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人，有的人就心很大啊，无所谓啊，这个事情哎呀今天做不好明天可以做的，今天解决不了就不要再想，事情嘛你解决不了总有人可以解决得了。但是有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事情现在是落在我的身上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到解决的办法。我很害怕成为我手中的一个烫手的山芋等等啊，就是每个人在面对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处理事情的态度真的是和我们的性格本色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占比的关系。忘说，那我又是恋爱脑又是工作脑，请问我该怎么办呢？你这个就给人感觉是有点恼火。 我们正在和大家聊到是比恋爱脑更可怕的是工作脑哈、啊。其实关于工作脑是可以有些方式来进行转变的、啊、第一个摆正一下工作和生活的位置，比如说工作想一想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上班赚钱不必投入过多的情绪哈，不是说你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对于工作，对于你的工作的职责还是一定要尽心，但是不要把工作当成人生全部的意义，就是它不能够怎么说主导了你所有生活当中的情绪和状态，这个就不太对了。第二个，一定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必事事追求满分，允许自己有失误，要接纳普通的自己，减少自我的苛责。是的，我们在团队里面往往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评分标准特别的高，可能现阶段我们真的只能够达到80分，但是我们往往就想朝着95分去冲。我觉得人有这样的一种上进拼搏的想法目标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不能让这个目标如千斤巨石一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当你气都喘不上了，你就更别说你要朝着目标去奔跑，对吧？当然还要调整一下心态，就是对他人评价学会脱敏，理性的看待领导批评和同事看法。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都特别会被情绪这个魔鬼主导，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同事，那情绪上头的时候可能你会说一些不够客观和理性的话，那这种评价如果咱们自己没有办法脱敏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受重创。哎呀，他怎么这样说我呢？其实我在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的尽心了，为什么还是不被领导团队同事们的认可和接纳？如果你要是这样在这个死胡同当中走不出来，遭罪的还是我们自己。要适当给自己降低一下标准，不用强行的做到完美，累了就降低目标，及格也很不错呀。学会松绑，不让压力把自己给压垮了。当然还有就是做好时间的划分和管理，8小时内求生存，8小时外求生活，制定清晰的计划，不让工作侵占全部的时间，留出休息的空间。当然这是对于就是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啊，在正常的这种工作的范围当中，其实8小时差不多。第二呢，就是培养工作外的兴趣社交，发展爱好，维持社交，扩大生活重心，缓解工作压力，让生活有更多快乐的来源，不被工作而填满。工作是要工作的，好好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想说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会让自己更好的接纳自己，然后承认自己会有不完美，划分好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的比例，然后让自己能够在不同的板块当中你都可以快乐自由的去驾驭，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成为一个生活当中高精力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4: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哈。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比恋爱脑更可怕的是工作脑。很多很多朋友在后半节才听到我们的节目，在想工作脑究竟是什么呢？来，你先对标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哈。第一个，工作脑的典型表现就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24小时都想着工作，情绪被领导评价左右，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呢，只会妥协，长期焦虑和内耗。工作脑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责任心过剩，时刻紧绷，失去了私人生活，浑身疲惫感，还会不断的自我怀疑，消耗身心的健康。如果你有以上这样类似的一些典型的情况啊，包括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你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找的工作脑了。哎，如果你是这样的工作脑的朋友，或者说是你已经从工作脑当中逃脱出来的朋友，不妨将你的一些切身的经历或者是你的建议都在节目当中，姐姐超有话和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川说我是属于这种哈，就一边工作一边不爽，一边要说，说完骂完，但是还得做。请问一下，我这种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工作脑吗？怎么说呢？你这个级别挺高啊，对不对？

Jerry 是如果给到的建议是回避啊，回避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我觉得解决工作脑最好的一种方式还不是说所谓的回避哦，是让你调整自己看待事物的这种心态。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举过例子，就是我们团队当中的有一个小伙子毕业才两年，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了很难得的这种属性，工作属性。他绝对不是属于那种不负责任的小伙子，其实他工作起来特别的认真啊，任劳任怨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值得我去学习，至少是值得同样一个团队当中的我去学习。他特别能够拎清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区别啊，哪怕是在工作当中受挫了，今天被领导批评了，然后加班完成了一项这个工作任务之后已经很晚了，但是毫不影响他的状态，他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去玩游戏，因为他特别喜欢玩这个电脑游戏嘛，网游。完了之后，然后有一次我在和他交流，我就说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状态吗？他说有什么好影响的呢，那不就是工作吗，工作完了回到家了，我的生活就真正的又才开始啊，为什么要把那些情绪放在，他说我一直认为他们俩不是一个属类，而且怎么会有叠加的可能。哎呀，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心态太强，特别厉害，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学习的榜样。梦说天了，我觉得每一条工作脑的现象都命中我，最近觉得真的特别累，大脑皮层都感觉是紧绷的。康康说只要我们不 PUA 我们自己，就没有一个人能够 PUA 我们自己啊！往往我们被 PUA 都是我们自己在 PUA 我们自己。你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挺 PUA 我的，特别考验我的理解能力。百言说为值得的工作和人工作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工作脑是值得的，例如为值得的人恋爱，这种恋爱脑也是值得的。这种我想说就是在推理判断当中所谓那种类比不当。怎么能够把工作和恋爱放在一起来对比呢？

What 说怎么办无解，除非不要工作了，不要工作又怎么生活，这个循环就是缠绕着很多人啊。一边我们在苦苦的去追求目标，然后一边呢又在工作追求目标的过程里面不断的 PUA 自己，一旦 PUA 到不行的时候我们想着放弃，可是到头来想，如果放弃了，工作在哪里？生活没有物质基础，生活的快乐在哪里？它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你绕一圈之后你发现你回到了原点。讲讲说的很好，他说恋爱脑和工作脑最大区别是，如果真的是恋爱脑，可能你会被骗光光哦，但是工作脑的话呢，你不会被骗光光哦，你可以赚多多哦。这是什么的一些抽象的理论。也有人说，我之前在原的工作单位哈，就每一天情绪都特别的紧张。他说我紧张到，无论是晚上还是说白天，或者哪怕是清晨的凌晨几点钟时，我的手机微微亮了一下屏，或者说是听见有一丁点的声音，我都会紧张到发抖。是害怕有信息发来吗？这种状态对于很多职场人是有过的哈，对很多人很讨厌什么微信群聊啊，它倒是方便了，就是方便了更好的让你工作。江江说，我认为工作脑起码是有收入的，恋爱脑的话那就不一定了，那我宁愿还是工作脑吧。这和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挺像哈。认真工作快乐生活来自于明明。

你看也有朋友说到的雅婷，她说想升职就要工作脑啊，否则怎么能够凸显你的优势呢？不努力怎么能够在优胜劣汰大环境当中脱颖而出呢？现在市场竞争压力这么大，哎呀，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一些额外的想法了，拼命干就对了，撸起袖子干就对了，干的过程当中哪有不累呢？累一累，干好了不就不累了吗？这种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哈，所以在今天姐姐加油的超有话，我们和大家聊到关于工作脑的这个事儿。不知道你是第一次听见所谓工作脑，还是这个名词已经被安在你身上很久了？但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从我们自己反馈到身上的这些实践和工作脑比较匹配的典型的现象之后呢，一定要找到让自己舒适的方式去解决它，不能长期困在这种所谓的工作脑哈。但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工作脑并不等于就是说我不要工作脑，就是我不好好工作，我不负责任，不是，你该完成的好好完成，只是说你自己的情绪状态，再加上生活和工作得要拎清分清它的轻重，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交集的，不要把生活和工作完全的重叠在一起，这样可能两边都感受不了它的美好，而且两边你都会觉得没有动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此时此刻呢为大家所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在一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个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0: 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在今天的最后的小板块，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心越静，人越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心中一定是非常克制，相当平衡的。其实不管是有着多么强大能力的人，都会遇到自己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会有一段一段的低谷期，而这恰恰也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分水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应对，也会过上不同的生活。如果只是一味的发泄怒火，觉得天道不公，就是不能够静下心来反观自我，只会让生活陷入被动更艰难的处境当中。唯有那些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能够做到荣辱不惊，那么始终用自己最为平静的心去面对人，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让人生拥有越来越多的可能。人活一世，真正的强大是做到克制情绪，如此才能够平静，然后便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喧嚣的社会之中，许多心思浮躁的人，无一不被世俗的欲望蒙蔽了双眼，以至于但凡遇到事与愿违的事情，都无法控制好心态和情绪，保持平静，最后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个人变得越暴躁了，越迷茫了，越痛苦了，将自己渐渐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澳大利亚著名的动物学家戴维森，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为了研究猴子的生活习性，他来到了亚马逊河流，选了两只猴子带了回去。他把两只猴子都关进了笼子里，不仅每天都精心喂养，也时时刻刻地观察着它们。一年之后，两只猴子的外表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最初瘦弱的猴子成长得十分强壮，而最初健壮的猴子如今却感觉很瘦弱不堪，甚至是病死了。这样的结局其实令戴维森他非常的不解，于是他再一次去到亚马逊河流，直接在猴子特别多的巴西住了下来。经过他多半年的耐心观察，他终于发现了强大猴子接连死亡的原因。原来强大的猴子很容易让其他的猴子崇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猴群簇拥着的。到了新的生活环境之后，失去了同类的供奉和陪伴，让他难以再养尊处优，更不可能吃苦受气，心情处于极度暴躁的状态，最终日渐消瘦，走向死亡的结局。可是原本瘦弱的猴子却截然相反，他们在猴群中不受人待见，平时更多的是沉默自持，平静独行。在被关进笼子之后，选择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完全没有遭受了灭顶之灾的烦躁，反而是平静的生活，健康的生存着。人的一生是离不开社会，更是离不开人群的，但是如果过多的依赖环境，让周围的环境左右自己的情绪，那么内心就会变得浮躁，灵魂就会变得贫瘠，最终可能就会走向脆弱和灭亡。贪心会使雪亮的眼睛失明，贪心会使鱼鸟在网中丧命，因为强大的欲望会不断地侵蚀着纯洁的内心，最后将人完全地啃食干净了，成为一副傀儡。而这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便是因为平心生出的浮躁，让自己无法冷静地去思考任何的问题，满脑子都想着得到。德国著名的一个作家说道，贪婪过度总是要受到伤害的，如果没有一颗知足的心，定会受许多损失。唯有懂得满足，才能够真正的自足。人生在世，没有人的内心之中会没有野心和欲望，每个人都是想要让自己向上攀爬，站到顶峰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成功又是不同的，或许是家庭的美满，又或许是事业的成就，亦或许是简朴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啊，也许成功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受到了贪心的影响，让自己越来越不满足，也就越来越浮躁。而只有能够满足于当下的人，才可以静下心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品味出真正的成功。很多人都会认为知识就是财富，从而将获取利益和钱财当作自己求知的动力。可事实上，一个真正内心平静的人，只会将求索当成人生的必经之路，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利益搅乱心神。当你看到世界越大，求索的信念越强，往往可以做到屏蔽外界的诱惑，专心致志地遵循自己的初心，获得宁静的心态。事实上，真正强大的人一定是极少向外索取的人，而是越来越喜欢在一种平静的心境下，好好的善待自己，丰富头脑，积极求索，反观于内，也自然能够想得更高远，活得更通透，也看得更明白。有这样一句话啊，心静如夜空，无欲则治，悠然自得，享受人生之乐。人生在世，要学会克制自己，稳住情绪和心态，保持平静的心境，同时也能够做到知足常乐，保持内心精神上的丰盈，最终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越来越强大。每一天都可以变得更加的从容，过得更加的踏实，也能够拿出一种潇洒自在的状态，随性淡定的姿态，走好余生。以上便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了。如此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靠着自己成长历练，让自己的人生走向圆满，不留遗憾吧。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稻粱，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向群，欢迎您。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向群医生，副主任医师。
1: 向群，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临时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海南省医学会预防医学分会常委，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欢迎向主任，今天就科学预防登革热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7: 好的。
1: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降雨增多，蚊虫活动频繁，登革热也进入了高发季。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登革热。
7: 咱们讲个名字来啊，登革热，首先它主要是登革病毒导致的一个急性传染病，你看后面加个热字，说明它得了这个病就会发热，所以说简单来说它是如登革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然后疾病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症状。
1: 是这么回事啊。
7: 是的，
1: 顾名就可以思议了。
7: 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7: 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就刚刚说的是登革病毒啊，然后传播途径的话主要是虫媒传播，然后虫媒传播中间呢就是蚊子传播，蚊子呢又分为好多品种，我们有衣蚊、酷蚊、暗蚊，但是能够传染这个比疾病的只有衣蚊。衣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算是这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蚊子，大概腿比较长，然后它有花斑，就像斑马蚊那种，我们叫花斑蚊啊。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登革热，那这个蚊子咬了这个被感染这个患者之后，然后他又咬另外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人就容易被重症这个疾病，这个叫虫媒传播。对，
1: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衣蚊传播。
7: 对，是的。
1: 那么登革热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
7: 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一般的话就是3到14天左右，大部分情况就是1周5到8天，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为刚刚重伤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够，量不足以引起你很多症状，所以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你被重伤了这个病毒，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这个就像你得了病没有症状叫潜伏期。那发病期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临床症状，那是什么呢？有轻中重度啊，但绝大部分呢就是一个轻到中度为主，轻度呢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症状，甚至很多的出现无症状感染者。那还有一些就是稍微有一点

0: 点低热啊，38度啊，38.5度这个样子啊，可能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乏力，但是不严重，这是轻度的，可能感觉像是感冒一样的啊。中度的，也就是我们典型的登革热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或者发烧啊，一下子是高热，39到40度，
1: 就突然高热。
0: 啊，对对对，温度就很高，然后就像类似流感一样，一得马上就高热。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三红三痛。什么叫三红呢？你会发现他的脸、他的脖子、胸前，他都会潮红啊，这叫三红。还有三痛，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然后肌肉很酸痛。因为流感病毒也好，任何病毒也好，它感染之后，它都会出现肌肉酸痛嘛。那它这个肌肉酸痛的话，相对来比一般的感冒或者流感要更严重一些，叫三红三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往下走，那我们叫重度。那重度的话，就是一般的几率不太高啊，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轻度和中度为主。但是重度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一种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衰竭。然后呢，会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的厉害，然后腹痛的厉害，然后身上就出很多的出血点、瘀斑，然后刷牙会出血，突然就开始鼻尿、鼻出血、消化道出血，就到哪哪哪都冒血。然后各个脏器一到医院查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多器官衰竭，如果说到重症的情况下，一般是要涉及到 ICU 抢救的，是的。
1: 谢谢您的解读。那么通过向主任的解读呢，我们对登革热有了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较轻，预后良好，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特定人群在感染登革热病毒之后呢，病情进展迅速，出现休克、内脏出血或者多器官功能损害，病死率显著升高，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那么哪些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众对登革热仍存在不少防治认知误区，容易低估病情危险程度，忽视重症隐患。登革热并非人人感染后症状都相同，部分特殊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情更易快速加重，演变为重症。若防范和就医不及时，极易危及健康与生命。
2: 以下人群感染登革病毒后会容易发展为重症。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二次感染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者。第二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3岁的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说有长期服用激素、肿瘤和艾滋病等患者。最后一类人群就是发病之后滥用解热、镇痛药以及未及时规范治疗，也会增加重症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发热、头痛、乏力等症状初看与普通感冒或流感的表现相似，然而若此类症状出现于蚊虫活跃季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疾病，就是登革热。那么向主任，登革热在核心症状上，它应该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怎么区分呢？
0: 你看啊，我们三个疾病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病毒感染。不管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病毒感染，对不对？普通感冒就是普通的这个病毒感染，登革热就是登革病毒感染，它的共性都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是临床症状呢，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从发热上来说，登革热是一下子就很高，39到40度，这个跟流感很像，流感也是39到40度，但是普通感冒不会一来就发烧，它前期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或者呼吸道的症状，突然不想吃饭，对不对？会有一些鼻涕流塞，最后才开始烧。而且普通感冒咱们很少说一下子烧到40度的，对不对？一般是一个中低热为主，38到38.5度就不错了，这个是普通感冒。所以发热的这个程度和速度来说，这个登革热和流感要重一些，普通感冒要轻一些，这是发热的症状。第二个就刚刚所说的这个登革热，它有三红三痛，一般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会有头痛、眼眶痛，然后还有肌肉酸痛，对不对？我们流感它也会出现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也会出现头痛，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可能没有登革热这个严重。普通感冒的话，可能只是有点乏力，肌肉稍酸痛啊，但是很少出现这个眼眶痛啊，头可能会有一点点晕，但是不是那种痛为主，所以它这个也是有层次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小希，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希，小希，爸爸在跟你说话呢，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希，啊，心疼，
1: 我这是我不玩了，我不玩了。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要理解患者，到底该怎么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呢？
0: 好，我现在就来。

0: 绑定成功，欢迎体验者林夕进入精神心理科普百读，体验心理困境。
1: 系统，传输。等等，我这是穿越了。
0: 初始化完毕，第一关，学业焦虑任务，找到科学出口。注意，若未能找到出口，将无法离开书中世界。
2: 距离下次期末考试的时间就只剩下71个小时了，
3: 这次我一定要把第一的成绩再拿回来。

0: 系统，系统不能这样，会死人的。这就是宿主的真实体验，先将宿主的体检报告给你，你需要想办法破解。睡眠觉醒直立紊乱，宿主长期将个人的自身价值高度依赖于学业成绩，所以说一旦成绩未达标，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感。不行，我要去医院找老师帮助他。
1: 深呼吸，练习，冷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同学，成绩不是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标准，试试跟我做，深呼吸，感受腹部隆起，缓慢呼吸，很好，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 鼻吸4秒，屏息7秒，口呼8秒，忽略其他感觉。同学，你好点了吗？学业压力下的任何困扰都可以解决，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是迈向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2: 恭喜体验者灵犀完成第一关学业焦虑，是否继续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向主任聊了很多关于登革热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向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针对登革热患者的发热症状，治疗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退热？
1: 这个发烧的话，因为刚刚都说了，他的发烧是骤然来的，39到40度啊。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患者，他可能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咱们首先是鼓励物理降温啊，多喝水啊，通风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用点酒精抹浴一下，或者湿毛巾抹一下，这个增加我们身体的散热啊，我们叫物理降温。但是如果说一下子39度、40度太高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这个吃点退烧药。那这里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新冠咱们就是全民都知道，都是用来布洛芬来降温的，对不对？但这个病极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病人是不这种病是绝对不可以用布洛芬的啊。我们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退热的好药，但是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刚刚所说了，登革热它有到处冒血的这个症状，对不对？那如果吃了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类药的话，它会加重出血。所以说，如果说你得了登革热需要退热，这两个药是不能碰的，只能吃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啊。所以说需要用药物退烧，只能选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个退烧药。
0: 那么近年来呢，登革热的科普宣传日益增多，但不少。

0: 患者和家属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解呢，不仅会影响日常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更可能干扰患者及时就医和治疗。尤其对于重症登革热而言呢，治疗窗口极为关键。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病情可能会迅速的进展，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对于登革热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随着登革热科普宣传覆盖面持续扩大，群众防控意识逐步提升，但日常生活中仍有不少人对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诊疗方式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些错误认知不仅容易延误病情判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忽视重症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科学防控带来阻碍。
1: 常见登革热误区与辟谣。误区一，得过登革热就终身免疫，不会再得。辟谣，登革热有四种血清型，感染其中一种仅产生同型免疫力，仍可感染其他型别，且二次异型感染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误区二，登革热可以人传人，日常接触会感染。辟谣，登革热仅通过衣蚊叮咬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握手、共餐、飞沫等人与人直接传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一旦确诊登革热，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后续的关键环节。治疗方向的准确性与措施的完备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预后效果。那么向主任，登革热的治疗原则是什么？目前有什么特效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吗？
2: 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个特效药的，也就是没有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它有四个血清型，对不对？它有四个血清型的话，原则上我们理想的这个疫苗是打一个，我们能够预防四个，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这个药学也好，科技也好，还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特效药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是没有的。所以说临床上主要还是一个对症支持为主。如果说是对于轻症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以居家隔离为主啊。然后呢，如果有点退烧，以物理降温为主。如果是中型的，刚刚说的典型的这个登革热症状，它出现了高热39-40度，那我们再用一些退烧的药物，刚刚所说的对乙酰氨基酚来退烧。然后至于他身体的这个三红三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症状，我们可能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药物去这个缓解他的症状。还有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到刚刚所说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会非常非常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打一些这个促进身体产白细胞或者产血小板的这些药物，就是说你既然消耗了这些东西，那我身体给你这个用点药，然后促进你自己多生成啊，然后就是这个纠正它这个血这个我们叫骨髓抑制。然后呢，到了重症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多循环功能的障碍、休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抗休克的治疗啊，大量的补液扩容。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多循环功能障碍，那哪个器官出现了障碍，那我们就保护哪个器官。肝脏出问题了，我们用护肝药啊；肾脏出问题了，用护肾药，就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呼吸出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上呼吸机，我们叫器官支持啊，这是高级生命支持的技术就会给它上。
0: 谢谢您的悉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登革热的防治不只是一场与蚊虫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社会、家庭与医护团队紧密协作的健康守护战。从切断传播途径到早期的识别症状，从规范对症治疗到重症患者的精心护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的防控策略与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只有通过及时就医，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才能有效降低重症风险，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早日恢复健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甄慧珍，从事感染性护理工作16年。 海南的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近期蚊媒活动频繁，登革热患者逐渐增多。其中一位高龄登革热患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入院时精神萎靡，全身酸痛，伴有持续低热。患者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基础条件差，入院检查后发现血小板持续偏低，存在出血风险，病情十分危急。加上患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家属照料，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不愿配合治疗，给护理救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看着虚弱无助的患者，我心里格外揪心，第一时间统筹护理团队，制定个性化专项护理方案，严格落实隔离防蚊、病房消杀防护措施，24小时不间断检测生命体征和血常规变化，密切警惕出血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耐心做好物理降温、补液、皮肤护理，细心观察皮肤有无出血点，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变化。与此同时，我耐心地安抚患者情绪，科普登革热相关防护和康复知识，通过四季用心的护理，慢慢打消了患者的顾虑，积极主动配合诊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和温情陪伴下，患者的精神渐渐好转，也愿意主动和我们说话。经过全体医护精心救治与暖心护理，老人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顺利办理出院。出院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老年人抵抗力弱，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生命，更要用温暖抚平他们的不安。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类蚊虫开始频繁出没，不仅干扰日常生活，更可能传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清除蚊虫滋生地是登革热防控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环节。那么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地清除蚊虫滋生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清除蚊虫滋生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在家庭层面，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阳台、庭院的易积水容器，及时翻盆倒灌，闲置容器倒扣存放，水培植物花瓶每3至5天换水，并清洗植物根茎和花瓶内壁，花盆托盘每周至少清理1至2次，水缸、水桶等储水器皿加盖密封，定期换水，疏通地漏、下水道。在社区层面，开展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垃圾杂物，清理绿化带、楼道、天台、车库的积水容器，疏通小区排水管道、沟渠。
0: 非常感谢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向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2: 谢谢。
0: 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 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成就事，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

0: 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
13: 你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你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

0: 谈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日常。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晨。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

0: 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成

0: 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

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不少靠长期喝粥来养胃的人，肠胃反而越来越娇气，吃几口干饭就胀气，嚼一块馒头也觉得堵在胃里下不去，明明是养胃，为什么反而伤了胃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这是因为胃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长期养尊处优，只会慢慢丧失原本的功能。胃就像是一个研磨袋，核心功能是腐蚀消磨摄入的水谷，而它的研磨能力本质上就是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也就是中医常说的胃气。粥属于流质，进入胃部后几乎不需要胃费力研磨，就能够快速被排空，长此以往，胃无需发力就能够完成工作，就像长期不运动的肌肉会变得松弛无力一样，胃的平滑肌也会逐渐退化，

0: 蠕动功能会随之下降。胃动力减弱后，脾的运化功能也会同步下降，消化和输送营养的能力双双受损。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胃就会力不从心，胀气、消化不良等不适便会接踵而至。相关研究也指出，长期只吃流质食物会让胃壁平滑肌逐渐变薄松弛，蠕动能力显著衰退哦。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3: FM 一零四点四。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2: 喂，你好。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摇啊摇啊，跟着这首歌陪踩着你的节奏。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场让你难忘的约会呢？这首星光派对开启了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晚高峰时间段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首歌一听啊，觉得好像耳朵仿佛都会醉掉一样。

这里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除此之外呢，大家落地调频还可以在网络端口也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首先要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之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更多一些全新的资讯。

人人必备、人人会用的一款 APP 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说到是关于微信。在微信的选择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呢，近期微信也会有很多全新的一些功能。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信的实用功能哈。首先电脑微信也能够编写编译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的功能呢，是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都还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的软件里面来回切换，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呢？现在微信 Mac Windows 4.1.10 的这个内测版终于是把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打开任意聊天的窗口，在输入框里呢，右键鼠标菜单里面就会多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够开启了。激活之后，你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的填写进这个框里，一键发送就行。默认情况之下翻译成为英文，如果你想切换成其他的语言呢，点一下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能够切换。它目前呢比较支持的是简体中文，还有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第二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以前的微信登录呢，要么输密码，要么是收短件短信的验证码，遇到这个验证码的延迟或者是密码忘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愁人啊。最近微信当中呢，它悄悄地开始一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啊，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啊，只适合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的安全呢，仍然是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的验证流程啊。第三个功能就是视频档福音啊，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呢只能够竖屏，对不对？想要拍一个全景啊，跟家人一起同框，镜头一拉远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局促和拥挤。微信现在它近期上线的视频通话横屏的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模糊背景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敢接通视频通话，就是可能你所在的这个场合你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模糊背景特别好。界面上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点儿啊省略号更多的选项给取代了点开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的拓宽，更是贴心的是这个横屏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哦。咱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也发来信息哈，说到这个版本特别的好啊，而且像工作群比较多，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群信息的分组功能。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有时候我们当群聊太多之后，一些重点的群反而会被淹没，但是你置顶永远只能够置顶一个，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分类哈，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几个当前的工作群挪列在一起，然后从群中去筛选就可以了。还有个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更新一下，就是聊天记录多选删除。哎，这个建议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就想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存空间不够，但是你发现在删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一条一条一条逐条去删，特别的麻烦啊。再加上你要清空的数据特别多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恼火的事儿。但不清空呢，又觉得好像手机会越来越卡，真的有没有要一键删除啊？对不对？多选然后一键删除，就不要一个一个去点，特麻烦。然后也有朋友说期待微信翻译能够更为精准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考核的问题，等到时间了之后慢慢的这些精准度啊，还有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样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更加的方便所有的用户群体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更多在生活当中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哦。当然在这个下班路上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下班路上心情就可以随时发来共享。

0: 露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用歌来言情吧。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你还加上一个语气词，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哎，有一点点
1: 我最喜欢
0: 这种小小撒娇的感觉啊。

紧接着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一个21岁大学生手戳蝴蝶啊，每次这个是1500元被婚庆公司抢着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关注一下，一只一展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之下呢，它展翅划出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飞出10余米。这个不是特效，也不是玩具，而是该校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的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戳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团队月产200至300只的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啊还有科普教育市场悄悄地走红了。手戳的浪漫是从摔跟头开始的。之前在网上刷到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他说这玩意儿在市场那有市场吗？他拉上同学们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可以让蝴蝶飞起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啊。核心技术呢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材料差一丁点儿都是飞不起来的。回忆当初的选材，艾雨庆直直的摇头啊。最初他们是用尼龙布来做翼面，太重了，蝴蝶一离手就吧唧在地上了，换成薄聚织膜呢，但是轻了，飞不到2米就软塌塌的飘落。为了这对翅膀，团队呢试了不下10种的布料，每一次试错都是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是艾雨庆把能够找到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的蝴蝶翅膀啊，在空中搅动的微妙漩涡。他呢突然之间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他们锁定了带涂层的一种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能够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拓接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是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戳，他有一肚子的心得哈。他手戳虽然慢，但是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啊。之前暑假前后呢，看着这个始终为零的进账单，艾雨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母的第一句就坚持下去啊，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这个到了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这只手戳蝴蝶在无人机论坛还有微信群和抖音上开始攒起了人气啊。你看，像就去年下半年呢，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只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的飞来，婚庆公司找上门，这个蝴蝶成了比散花瓣啊更为浪漫的氛围神器。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为生动的仿生教学工具。还有无人机玩家呢也上门，最大一单客户一口气打包了10套。如今团队推出2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这种成品售价是1500元，600至800元的材料，这个材料包呢则是专供给硬核玩家来手搓。为了保证口碑，产品在成品出厂之前必须经室内静风、微风还有室外3个场景至少10次的试飞，保证前5到10米笔直飞行，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艾雨庆也表示，毕业了之后呢，他将会打算啊全心投入到公司的业务。他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我也不后悔。我看了这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个蝴蝶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有网友说，关于蝴蝶有一句非常好的寓意，就是赠耳蝴蝶愿君福蝶，你看福气蝶蝶满满福气哈。行行出状元，这是一个安徽的朋友说的还有河南朋友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也不后悔，这句话说的真棒啊。梦想起航，不要想的那么多，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力气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妨就把它能够怎么说呢，这个速度再加快一点点，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体验体验，说不定真的就是离成功变得越来越近呢，哪怕可能

能和我们自己预期的这个高度不是完全的匹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收获的东西会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色
12: 系的一般西瓜都是两倍体嘛，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它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倍速呢，它会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于是就长成了

种所谓的无籽西瓜。此外，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啊，还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等这种说法呢，也被专家说是伪证啊，就证伪。指出说食物相克这种呢有点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啊，切前先洗净一下瓜皮和刀具就好了，不必因此恐慌。好了，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该如何挑选西瓜呢？记住以下的三点。第一，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呀，果肉的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呢听起来类似像打鼓，略有一点点震感啊。过熟的西瓜听上去声音就会更加的沉闷了。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比较高嘛，你拍打时候就觉得震动的频率啊很高，声音更加的清脆。二，我们可以看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就会更好。第三，就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它会脱落掉的，果皮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它的果皮是那种比较柔软塌陷，表面啊，这个就内部表明内部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建议不要购买哦。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如何科学的食用或者存放西瓜呢？第一个，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呢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就多吃了。食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第二就是特殊人群必须要注意，因为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本身你的肠道比较脆弱啊，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就会引起腹泻了。第三，破损变质不要吃。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发现它的肉眼可见有破损啊，霉菌斑、腐烂等等，就不要再吃。即使你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这就和之前大家分享到说，有些长辈比较怎么说节约哈、啊，看见这个，比如说苹果，它有一半已经发霉了，他把这一半发霉的给切掉，说你看另一半是好的，继续吃，但是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啊，吃了对于身体健康极其的不好。第四呢，就是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切开西瓜之后，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了。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会发生腹泻哈，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所致的。就是那句话嘛，西瓜虽甜，但是千万不要贪多哦。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为什么你常常是成为蚊子的目标呢？由于天气热的时候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这个蚊子了，总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尤其是大半夜你是被咬醒的那一刻极其的崩溃，而且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能够安心入睡，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这儿是包那是包的，痒得受不了。你是否总是会因此想，哎，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爱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比如说咱们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首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啊，别再被误导了，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是流传甚广啊。于是就有专家来辟谣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啊和临床证实说蚊子是偏爱 O 型血的，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这个血型的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啊，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真的有招蚊体质吗？啊，这几类人倒是蚊子的理想型，看看你是不是他的理想型啊。首先蚊子呢，它其实是靠嗅觉、视觉还有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的。

以下几类人就是偏爱的，他比较偏爱的。第一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呢能在70米外感知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啊，还有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更加容易被锁定。第二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比如说运动之后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体温越高的人吧，也爱被蚊子叮咬。有哪些人呢？如发烧、运动后的人，还有孕妇、婴幼儿，这散发热量特别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因为分泌过多的一些物质啊，对于蚊子而言，它的吸引力是远超常人的。此外，身穿一些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啊，视觉系统上对于黑色、深蓝色还有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好了，如果是被蚊子啊叮咬了之后，千万不要乱去挠它，四招可以快速止痒。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去抓挠，只会越挠越肿，然后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下面一些步骤的话，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哈。第一就是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呢敷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切勿直接的冰敷啊，避免呢冻伤。第二就是药物止痒了，可以轻度瘙痒的时候呢，涂一些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使用。碱性中和就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一勺小苏打，加上这个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了。最后呢是严格避免抓挠啊，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的话就需要就医了。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尽可能穿一些长袖的衣裤，颜色尽可能的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上呢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可以用纱窗啊、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还有就是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不要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垃圾还有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锁定哈。我也看见有很多朋友在发来的一些信息，还有人在和我们回顾着刚才第一段上说到的一些微信的功能哈。很多朋友都说微信的功能当中如果再多一些比如说翻译啊、智能的陪聊陪聊技能啊，大家还是很喜欢和 AI 聊天哈。很多嘛，某包啊这些某小弟啊他都能够和你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会被这些 AI 的小软件给逗笑了。但如果像这些常用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 APP， 真的是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工作还有就生活交集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功能不断的延伸吧，然后不断的怎么说呢，改良一下，技术再升级升级，可能在便民这块之上会做得更好。拭目以待吧，我想时间总会告诉我们更多一些我们想要的正确的答案。好吧，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2: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
1: 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2: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3: 谷雨，
2: 院长，
3: 走，跟我去会议室。
2: 啊，什么事啊，院长？
3: 绿汉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跟我去签协议。
2: 好，我去。
3: 上车。谷雨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卡

0: 阿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1: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0: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1: 我得给皮特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
3: 我准备好。
1: 呵呵，怎么还剩了一碗饭？
2: 吃饱了。
1: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2: 我不吃，我不吃。
1: 我叫你浪费。
2: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1: 对不起呵呵，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2: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1: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2: 我明天就要回。
1: 这样呵呵，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2: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1: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2: 哼，你对种子比我强。
1: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2: 现在啊？
1: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
2: 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啊。
4: 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1: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5: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
1: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5: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1: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6: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7: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1: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走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7: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1: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7: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
1: 哦，
7: 你过来过来。他真是你妈妈吗？他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2: 是
7: 啊，我报警。
2: 是他是我妈妈。
7: 哎呦，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1: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8: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2: 是我妈妈
8: 协同的方式，
7: 谷雨
8: 十年不一变。
7: 哦，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1: 对，
7: 太了不起了。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1: 谢谢谢谢。

0: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1: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啊，什么胆？
2: 哎，放门开了！哎呦，还出这么多木箱了、啊，
3: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4: 猪坐专机呀、啊。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0: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5: 这么贵呢？
2: 这么贵呀、啊！我的天、啊！
3: 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呀、啊？
6: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3: 猪芯片？
6: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3: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6: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两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四五斤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3: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6: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8: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7: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4月24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建设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海口落实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的战略性工程。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目标，构建起双核一廊空间布局，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等六大新兴产业，致力于将高校的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海口市科工信局作为科技创新圈的牵头推动部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冯局长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间，解读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介绍三步走发展目标、双核一廊空间布局、六大载体与六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展望自贸港创新策源地建设新蓝图。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海口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举措。我看这份方案呢，给出的一个性质的定义叫做战略性工程，那上升的这个高度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
8: 建设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啊，是我们主动适应发展大势、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当前啊，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新已经成为引领海南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海南自贸港已经进入了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各类的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啊，我们海口也积极地对接海南省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力推进15科技创新布局，聚力打造坦诚融合创新之城，迫切需要激活高校这一创新富矿，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破解校地协同不足的

0: 这个难题。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呢？我想啊，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是时机成熟。今年海口新村第一会就明确提出，校地协同发展方向为科技创新圈建设指明的路径，凝聚了共识。第二个呢，我想是基础扎实。海南大学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的发展成效是比较显著的。ESI 全球排名前1%的这个学科啊，已经达到了11个，同时啊，也拥有5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深厚的。近3年啊，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海南大学已经有40余项成果在海口落地转化，能够很好的为科创圈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技术平台支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以海大为核心打造科创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我在看这份方案的时候，中间涉及到锚定发展目标，给出了3步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涵盖的时间节点：2026年底筑基起航，2028年跃升成型，2030年强圈引领。就您看来，这份方案当中其实针对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照进现实，它就会产生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3个时间节点？如果是仅仅围绕我们相关的一些时间节点布置任务，我们会取得哪些里程碑性的成果？
0: 这3个阶段是我们分步推进科创圈建设的一个清晰的路径。这里面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重点工作。第一个阶段呢是2026年，这个阶段是筑基起航期，核心是什么呢？打基础、搭框架。我们将重点推进观澜湖科技城开工建设和校区的扩容，完成各大科创园区的场地改造、选址布局。推动先导项目顺利落地。具体来说，年内要建成超过4万平米的科创载体，设立不低于5亿元的校友基金，落地150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么技术交易额这块呢，要突破1亿，孵化引进100家科技企业，为整个科创圈建设筑墙基、开好局。第二个阶段呢是2027到2028年，这个时期是跃升成型期，核心是补短板、提效能。我们将聚焦完善双核一篮整体空间架构，搭建起完整的孵化服务和研发转化闭环，进一步扩充中试产线规模和园区的入驻体量。那么到2028年，我们要累计建成科创载体达到7万平米，实现成果转化500项。技术交易额要达到4个亿，要集聚200家科创企业、30家高新技术企业，校地协同的科创专题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科创圈的功能形态初步成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从2029到2030年，这个阶段主要为强圈引领期，核心是树标杆、促引领。我们将彻底打通科技成果向产业层转化的这个全链条，推动各个园区全面高效运营，并且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到2030年，要累计完成800项的成果转化，科创载体空间要超过15万平米，技术交易额要突破10亿元，要集聚300家的科创企业、6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创标杆企业。让科创圈真正成为引领海口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1: 其中，北河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的建设科研策源平台，而南河呢，是以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的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产业。当然了，最后一廊串联起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等一些重点园区。那整个空间布局，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此外呢，这一份方案当中还特别说到了6大载体空间，这6大载体空间是不是也各有定位？
0: 这个双合一狼啊

0: 的这个空间布局核心是什么呢？是立足我们海口的产业基础，结合海南大学校区的区位优势和学科特色，破解以往科创资源分散、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这个痛点，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联动。其中啊，这个双核是实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布局，北核主要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这里是学科积淀深厚，科研实力是相对比较雄厚的，那么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其定位为原始科创的策源地啊，重点是要建设科研策源平台，聚焦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那么南核呢，主要是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这里的发展空间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区位优势啊也比较明显。这个重点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空天智能等这些前沿的新兴的产业，打造环校区创新孵化的这么核心引擎。那么对于一蓝，也就是说是新质生产力科创走廊，这里主要是要串联高新区、复兴城等这些重点园区，补齐中世俗化产业承接的这些短板，打通校内研发、周边孵化、中世转化、园区投产的完整的链条，实现啊创新资源的梯度外溢和这个错位发展。那么对于六大载体这块呢，它在功能定位上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一个是观澜湖科技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核，打造产学研融合科创社区，布局智能前沿的产业，搭建生物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是这个海淀校区的科创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北核。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作为科研策源的平台，实现科研资源的共享，聚焦基础研究突破。第三个载体呢是海口湾人才港，这里主要是搭建全周期的孵化体系，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四个呢是医工双创圈，这里重点是打通医疗科研和临床转化的通道，推动医疗科技成果落地。第五个载体呢是海大美安科创园，这里主要聚焦的是氢能、生物制造两个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中心制造基地。第六个载体是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这里呢主攻的是低空经济、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啊，我们还将联动高新区的一区七园、糖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这些园区资源啊，构建多点支撑、梯度承接的产业辐射网络，形成整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1: 除此之外，整个方案当中围绕着六大方面部署了23项的具体的任务。那这23项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想重点探讨的是关于特色优势产业这一环。我就总结哈，这些优势产业当中，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热带海洋工程材料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门赛道，也有一些呢是特色赛道，有一些是新兴的产业，也有一些呢是未来的产业。那这么一个布局，它具体的一些发展路径怎样去呈现？另外，尤其是近期，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我们眼下有哪些重点的特色的产业已经见到成效，或者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0: 培育六大新兴产业啊，是我们科创圈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啊。我们是坚持以专业平台为支撑，校企合作为抓手，项目落地为核心，分阶段推动我们产业的培育壮大，构筑起啊具有海口特色的新兴产业发展矩阵。具体来说，是每个产业啊都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的。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主要是依托观澜湖科技城和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的布局，它主攻的是什么呢？

0: 大模型应用、智能体开发、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借鉴国内先进的地区自动驾驶的应用经验，拓宽全行业 AI 应用的场景，逐步建成完整的人工产业生态。又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物制造产业，主要是以海大美安科创园为核心的载体，搭建生物制造中试平台，主要是聚焦生物医药高端食品领域，依托海南大学药学和食品学科的优势，推动科研成果快速的中试转化。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扩容产线规模，引进优质企业，预计到2030年建成专业化的生物制造中试生产基地。比如说这个氢能产业，我们依托海南大学清洁能源科研团队布局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重点攻坚制氢提镁这些核心的技术。26年呢，要启动制氢提镁中试平台的建设和创新中心规划论证。28年呢，我们要推动相关的技术在海上风电项目中落地，并向外海辐射推广。同时远期我们还将持续的集聚氢能科创企业，打造海上清洁能源的创新高地。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热带海洋工程材料产业，主要是依托海南大学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聚焦比如说这个特种玻璃、岛礁功能材料、海洋金属材料等这些相关的领域。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启动中试平台的规划论证，预计到2028年要建成新材料中试产线，持续引进培育材料科技企业，补齐我们海口海洋工程材料这个产业的空白。你又比如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也是非常重点关注的未来产业。那么主要是依托市人民医院临床转化基地，聚焦神经芯片医疗器械研发。那么具体来说，26年呢，我们要完成临床转化基地的挂牌建设，夯实科研和临床结合的基础。2028年呢，要落地做多项的临床应用案例，孵化上下游科创企业。那么到2030年呢，我们要建成区域脑机接口的医疗示范中心。你再比如这个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主要是要依托复兴城、甲子、通用机场等这些载体，深耕数据跨境、网络安全、低空飞行的这些领域。那么具体来说，就是26年我们要落地两项校企的合作重点项目，持续丰富产业解决方案，逐步引进优质的数字科创企业。对于远期来说，我们要重点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一个全省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创新集聚区。那么近期我们也在全力推进重点科创产业的攻坚。目前呢，正在稳步推进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脑机接口，一个是制氢提镁，这两个核心的项目落地。同时我们也持续的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加快我们各类平台的搭建和技术中试验证。
1: 这份方案其实针对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有一个概括，一方面呢是系统工程，另外一方面是长远工程，当然更核心的它还是一项攻坚工程。所以说呢，围绕着这三个时间节点，我们树立了很多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呢其实就是到时候我们验收的一个参考。如果是展望2030年，您觉得这个创新圈会是个什么样子？
0: 我想这个到2030年，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这样的环海大科创圈，海南大学科技园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双核一蓝空间布局全面成型，基础研究技术和

0: 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基本建立，科创载体充裕，产业特色鲜明，人才集聚活跃，金融支撑有力，累计实现800项的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额突破10亿，集聚300家科创企业，60家高新技术企业。黄海大科创圈啊，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成为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从双核一廊的空间格局，到六大新兴产业的重点培育，从全方位的政策护航，到成果转化的循环加速，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正将高校的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也特别期待，随着方案的深入的实施，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亮丽名片。再次感谢冯局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罗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年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现，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点麦，
2: 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我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里，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馆。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

0: 和巴以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屁马飞，天使在你身上飞。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

0: 想法。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